0: 雪白的婚纱，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而新郎邹浩然英俊帅气，不时深情地看着身边的爱人。但是谁又能想到，当天晚上这对刚刚举办过隆重婚礼的新人竟然惨遭厄运。
1: 2014年4月的一天，正在一个建筑工地里打工的进军突然接到了小姨妹冯磊的大学辅导员打来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冯磊的家人，说冯磊已经几天没有来学校上课了，学校也联系不上他本人。挂断电话，进军立即拨打冯磊的电话，果然关机了。他没敢多想，立即向工头请假，四处寻找冯磊。但是他找遍了他能想到的地方，都没有冯磊的踪迹。难道是去他姐姐那里了？进军突然灵光一闪，他立即打的直奔公墓。远远的，他看见冯磊坐在妻子的墓碑前，进军轻轻地走上前去。冯磊发现有人过来，看看是进军，就叫了一声姐夫，连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进军有些生气，你怎么不去上课呀？老师到处找你呢。冯磊平静地说，我不读书了，我要去打工，我今天是来向我姐姐道别的。进军气呼呼地问，你姐会同意你不读书吗？没等进军说完，冯磊放声大哭起来。
0: 冯磊来自一个小山村，4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冯正奎为了挣钱养活两个女儿，常年在省城打工，而照顾他的重任就落到了比他大6岁的姐姐冯燕身上，姐妹二人相依为命。转眼到了09年，冯磊初中毕业，进入当地一所高中。冯燕几年前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回家，边打工边照顾妹妹。妹妹上初中住校之后，她去打工，与邻村的进军相识并相爱。这年10月，父亲冯正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当年就与世长辞。冯磊不想成为姐姐的负担，就想退学打工，但是姐姐坚决不让，并跟男友摊牌，说要么等她供完妹妹读书，要么就分手。进军表示愿意和女友一起供冯磊读书，并主动将自己的工资卡交给冯燕。冯燕非常感动。2012年3月，他和进军举办了婚礼。当年7月，冯磊考上大学，他走后不久，冯燕不放心，就说服新婚丈夫和自己一起来打工，边打工挣钱边守护着妹妹。
1: 2013年5月，冯燕生下了女儿萌萌，然而却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进军带着妻子四处求医，但收效甚微。2014年3月的一天，冯燕趁着丈夫上班之后，把熟睡当中的萌萌独自留在屋子里，离家出走了。当天进军下班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当即就发动亲友四处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几天之后，冯燕的尸体被发现并且报警了，经过警方调查，排除他杀的可能，认定为产后抑郁自杀。进军强忍着悲痛办理完妻子的后事，老父亲靳光明从老家赶过来帮他带孩子。沉浸在丧妻之痛当中的进军没有料到冯磊竟然要辍学。
0: 等冯磊的情绪稍微稳定之后，进军对着妻子的墓碑继续说，我向你发誓，你走了我就是小磊的亲人，再苦再难我一定继续供他读书，并将咱们的女儿抚养长大。接着他要求冯磊向姐姐表示自己一定回学校继续念书，冯磊哭着答应了姐夫。离开公墓之后，进军送冯磊返回学校，但姐姐毕竟不在了，冯磊不好意思开口向进军要钱。进军也很理解，每个月初主动将生活费打到他的卡上。7月暑假了，冯磊留在学校勤工俭学。这天傍晚，他干完兼职，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小西门乘公交车返回学校，竟然撞见了进军在给人擦皮鞋。进军为了多挣些钱，每天下班后还出来揽活。冯磊喊住了姐夫，得知冯磊也在打工挣学费，进军极力劝他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费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会想办法的，如果假期学校住的不方便，就来家中陪萌萌吧。冯磊答应了，之后借口赶公交车匆匆离去。没走几步，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心里暗自决定，等将来大学毕业

0: 业之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夫的恩情。
1: 2014年中秋节，冯磊应邀到晋军家过，开门的是晋军的父亲晋光明，而晋军蓬头垢面，正忙着给女儿换纸尿裤，一脸的疲惫，屋子里凌乱不堪，几乎无法落脚。冯磊的鼻子一酸，他没有说什么，熟练地收拾起

0: 此后，冯雷每个周末就回姐夫家里帮忙做做家务，带带萌萌。萌萌11个月就会走路，到了1岁多已经会说很多词汇了。这天，冯雷正在院子里逗萌萌玩耍，萌萌学着别的小朋友要冯雷抱抱，嘴里喊着妈妈。进军害怕冯磊尴尬，连忙纠正说是小姨，但是孩子还是时不时的就叫错。进军纠正了几次也就没有在意了，任由孩子叫着。一个周末的下午，冯磊回学校之前，萌萌抱着他的脚不让他走，边哭边叫妈妈。冯磊走了之后，进军说这孩子还真练小磊。靳光明叹了口气，意味深长地提醒儿子，你要对小磊好一些。靳军回答说，我知道，我把他当亲人。靳光明摇了摇头，他想告诉儿子的是，现在对冯磊好一些，多培养培养感情，等冯磊毕业了就跟冯磊结婚，组成一个家庭。
1: 靳军吓得顿时跳起来，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将冯磊当成妹妹看，再说人家是大学生，和自己差距太大了。没想到父亲生气地打断了他，大学生怎么了？没有你他能读大学？你想想，如果重新找一个能把萌萌当亲生的吗？你要找小磊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听父亲这么一说，靳军也觉得有道理，他明白凭自己的条件带着孩子很难找到如意的对象，即使找到了也不可能保证对方会对萌萌好。而有了这样的想法，靳军看小姨妹的角度就完全变了，一看到小姨妹，他就忍不住胡思乱想，甚至憧憬着和冯磊将来的生活。有了这样的憧憬，他工作更加卖力了。2015年五一前夕，他当上了工地的水电技术工的小头头，工资也涨到了1个月5000元，给冯磊的生活费也比以前每月多了500元。2016年7月，冯磊大学毕业，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与同事白丽合租一套两居室。有了收入，他开始给萌萌买喜欢的玩具，还给靳军和靳光明买新衣服，这让靳军非常的激动，而靳光明也认为时机成熟了，鼓励儿子向冯磊赶紧表白。
0: 几天之后，冯磊再次来看望萌萌，吃过饭后，靳光明向儿子递了个眼神，然后找个借口带着萌萌离开了，家里只剩下冯磊和靳军。趁着这个机会，靳军吞吞吐吐地向冯磊表白了。冯磊十分惊讶，脸涨得通红。回过神来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一直是把姐夫当亲人，根本就没考虑过这样的事。说完竟然急得哭了起来。见冯磊哭了，靳军也一时手足无措，他连忙表示自己没有逼他的意思，只是让他考虑一下。冯磊像逃跑一样的离开了姐夫的家里。这之后一连好几个星期，冯磊都不敢再去靳军家了。在白丽的建议之下，冯磊到一家婚介所给靳军注册了会员。几天之后，婚介所电话通知靳军去相亲。靳军一头雾水，明白是冯磊在给自己介绍对象之后，他果断地拒绝了。他一心扑在小姨妹的身上，不愿意找别的人凑合。
1: 2018年3月26号，春日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城市，一对车身扎着鲜花的婚车随着车流鱼贯而行，驶向位于市中心的一家豪华大酒店。婚车上，新娘冯磊一袭雪白的婚纱，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而新郎邹浩然英俊帅气，不时深情地看着身边的爱人。但是谁又能想到，当天晚上这对刚刚举办过隆重婚礼的新人竟然惨遭厄运。2016年10月的一天，冯磊再次接到靳军的电话，他有些不耐烦挂断了。接着微信响了，点开是萌萌的声音，小姨我想你，你快点回来。萌萌在那边哭着说，听到小外甥女儿流着眼泪的呼唤，冯磊想到了去世的姐姐，这下觉得心都碎了。这个周末他去了靳军家，而靳军见他来了，忙着买菜做饭，高兴极了。冯磊的态度让靳军再次看到了希望，此后他隔三差五让萌萌给冯磊打电话，甚至还找到了他的公司。而冯磊真的是苦不堪言，最后在白丽的建议下，他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独自前往广州打工。靳军得知后非常

0: 常的惊讶，质问小姨子是不是为了躲开自己。冯磊否认了，谎称是因为工作出错被开除了。进军松了口气，之后他依然时不时的以萌萌的名义给他打电话。虽然对姐夫的追求很反感，但一听到萌萌的声音，冯磊就心软。他借口要换手机卡，暂时中断了和进军的联系。而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进军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冯磊离开不久，进军觉得不再有什么牵挂，物价高不说，还得交房租，于是带着女儿和父亲回到了曲靖。
1: 安抚好进军之后，冯磊很快换了张本地的手机卡，并且在一家工贸公司找到了份业务员的工作，摆脱了进军的纠缠，他感到难得的轻松。2017年3月的一天，他和几个同事下班之后边聊边往食堂走，突然身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声音，问他是不是云南来的。冯磊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兴奋地看着自己。这名小伙子叫邹浩然，比冯磊大一岁，毕业于广州的一所高校。邹浩然是家里的独生子，能在广州遇到曲靖老乡，两个人都倍感亲切。此后邹浩然没事就去找冯磊玩。2017年的5月初，冯磊水土不服，大病了一场，邹浩然请假悉心照顾。冯磊病愈之后，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邹浩然把冯磊的照片发给父母看，父母很满意。2017年年底，邹家在市区给邹浩然买了套新房。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老两口托人给邹浩然和冯磊联系了体面的工作。随后邹浩然向女友求婚。幸福来得太突然，冯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是一想到要回云南，他又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他安慰自己，只要自己结了婚，姐夫就会死心的。于是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他没有把那段过往告诉未婚夫，只是说老家还有个官居的姐夫和年幼的外甥女。
0: 2018年春节，邹浩然和冯磊婚期定在3月26号，接着邹家大发请柬，准备给儿子办一场隆重的婚礼。而与之相比，冯磊几乎没有什么亲人，只给三个中学时代的好友发去了请柬。见冯磊有些失落，邹浩然温柔地提醒他说，哎，你不是有个姐夫吗，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给他送请柬。冯磊考虑了一下，同意了。第二天，冯磊在未婚夫的陪同之下驱车来到姐夫家里，萌萌看到他兴奋地大叫着，小姨扑到他的怀里。进军也是满脸惊喜，但看到陪他前来的邹浩然时，他的脸色顿时暗淡了。听到萌萌喊冯磊小姨又喊妈妈，邹浩然有些吃惊，冯磊赶紧给他解释。他的解释让进军十分不快，他觉得冯磊这是急于和自己撇清关系。一番寒暄之后，邹浩然将请柬交给进军，我们今天来，一是看看萌萌，二是给您送请柬，我们要结婚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进军的脸一下子僵住了，没有伸手接。邹浩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冯磊见状，急忙接过了请柬，让邹浩然先回车上等自己。等邹浩然离开之后，进军从冯磊手里扯过请柬看了看，生硬地问，结婚？你结婚，那我跟萌萌怎么办？冯磊一下子愣住了，他想了想，今后我会常回来看你和萌萌的。萌萌一直把你当妈妈，你这样对得起我和你姐吗？对得起她吗？进军的情绪越说越激动，靳光明赶忙劝住儿子。冯磊担心发生冲突，跟萌萌告别后就离开了。等他走了，靳光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劝说儿子接受这个现实。而在父亲的劝说之下，进军也答应参加婚礼。
1: 3月26号，婚礼在一家豪华酒店举行，冯磊一袭雪白的婚纱更加美丽动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婚礼结束之后，宾客们要去新房小坐，叫认门路，之后要好的朋友还会留下来闹新房。进军跟随其他宾客一起也去了冯磊的新房。新房位于一楼，屋外有个花园，花园用围墙围住，墙外就是一条街道。进军带着萌萌四处看了看，然后离开了。进军没有回家， 而是带着萌萌住到了距离新房1公里左右的一间小旅馆里。婚礼上看到邹浩然和冯磊幸福的样子，他彻底失控了。一想到自己省吃俭用培养出来的花朵一样的女孩马上就要属于别人，他妒火中烧。晚上9点，玩累了的萌萌很快睡去了。进军的眼前老浮现着冯磊在另一个男人怀里的画面，他悄悄地关上门走了出去。这个时候大街上仍然很热闹，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他走到冯磊的新房外，新房里不时传出笑声，有亲友还在闹新房。进军在新房外站了很久，然后他悄悄地离开，在不远处的一家五金店里买了一把小锤子，揣进了衣服里。深夜近12点，他又回到了新房外面。此时新房里仍然亮着灯，但是没有了喧闹声，看来亲友们已经渐渐散去了，把良宵留给了这对新人。
0: 进军回到住处，看着熟睡的女儿，脸上浮起苦涩的笑容。他在女儿身边合衣躺下，但是根本就睡不着。他仍然不住地想，冯磊在干什么呢？眼前又浮现出他在另一个男人怀中的景象。于是他爬起来溜出小旅店，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凌晨2点，他再次来到新房外，此刻四周一片黑暗，寂静无声。他凭着在建筑工地打工多年练就的身手，轻易地翻过围墙来到花园。他走到跟花园连通的后门，发现门竟然没从里面反锁，于是他轻轻地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进了主卧，适应了黑暗，他清楚地看到新郎躺在靠门的一侧，新娘枕着他的手臂睡得很香。他的视线随即转到新郎的脸上，看到他一脸的幸福，顿时脸扭曲了。于是进军举起了锤子，狠了狠心，用力地朝邹浩然头上砸了下去。可怜的邹浩然来不及反抗，死于非命。睡梦中的冯磊被丈夫的脚和手的抽动惊醒，发现床边站着一个黑影，吓得大声喊叫。进军慌忙逃走。冯磊打开灯一看，只见丈夫头上身上全是血迹，他急忙打电话报警。而进军逃走之后返回旅馆，背上熟睡的女儿连夜逃回家中。
1: 当晚民警和急救人员先后赶到，发现邹浩然已经毙命，警方连夜展开侦破工作。根据新郎惨死而新娘毫发无损，怀疑这是一起情杀案，并认定进军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将进军抓获。经过审讯，进军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邹浩然的父母认为是冯磊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哭喊着找冯磊要人。冯磊在公婆面前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冯磊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姐夫走到一起，他只是觉得孩子可怜，姐夫和姐姐对他有恩，所以一直以来不忍心伤害姐夫。他没想到进军会越陷越深。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15年前，因为丈夫陈忠杰出轨，朱琳与他爆发了婚姻暗战。而为了转移家庭财产，他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以富养儿子为借口，将财产逐步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他的儿子能够成才吗？这场婚姻大战又将如何的收场呢？
1: 2004年6月15号上午8点，许林接到了乡下的老父亲打过来的电话。老父亲在电话里说，这段时间肝部疼得厉害，想去城里检查一下。朱林在电话里答应说回家接父亲，陪父亲一起去检查。朱林的母亲去世的早，是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把他抚养大的。想到这里，朱林心里一酸，决定回家好好的陪父亲几天。考虑到丈夫陈忠杰正在出差谈生意，朱林没有打扰丈夫，他把儿子托付给

0: 同在陪读的表姐龙雪梅就打了辆车去乡下接了父亲，又一起回到家里。一进门，朱琳就听到卧室里有动静，以为是进了贼，连忙和父亲一人抄起一个家伙，屏住呼吸往卧室里走过去。猛地推开房门一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丈夫陈忠杰正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床上亲热。
1: 时年35岁的朱琳，19岁那年，她中专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国营单位上班，与比自己大2岁的陈忠杰相识相恋，组成了家庭。1991年，朱琳生下了儿子陈建。到了94年，单位效益不好，两个人双双下岗了。而这时，大力推进绿色城市建设，陈忠杰闻到了商机，于是贷款50万开了一家园林公司。经过夫妻二人10年的打拼，公司迅速壮大，资产超过1000万。日子越过越好，夫妻二人还有个心愿，就是把儿子送进名牌大学。03年7月，陈建小升初，为了让他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夫妻二人带儿子参加了一所重点中学的选拔考试，结果陈建以优异的成绩被该校火箭班录取，夫妻高兴得合不拢嘴了。然而儿子只有12岁，一个人背井离乡去读书，两个人都不放心。一番商议，朱琳放下了公司的会计工作，在学校附近租了2室1厅，当起了陪读母亲。距离有200多公里，夫妻俩几个月才能团聚一次。朱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培养儿子舍家撇业，丈夫竟然背叛了。她发疯一般扑上去和那个女人厮打在一起，而陈忠杰却用身体保护着那个女人。
0: 被朱琳捉奸在床的女人名叫段德琼，是公司新招的文秘。一次出差的时候，陈忠杰喝醉了酒，和段德琼发生了关系。段德琼大学毕业2年才找到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心甘情愿地做了陈忠杰的地下情人。6月15号是段德琼25岁的生日，陈忠杰谎称要去出差洽谈项目，实际上却是找机会跟段德琼厮混。这天两个人在外面吃完饭之后，陈忠杰鬼使神差地把段德琼带回了家。等段德琼逃走之后，陈忠杰扑通一声给岳父朱兆林和妻子跪下了。朱兆林本来就身体有恙，哪里还经得起这样的刺激，他骂了陈忠杰几句，突然气急攻心，昏厥了过去。夫妻俩慌忙把老人送进了医院。经过抢救，朱兆林苏醒了过来。长期肝区疼痛的朱兆林检查出了肝癌，已经是晚期了。朱林痛不欲生。
1: 身体的恶疾加上精神上的重担，朱兆林不到半年就去世了。父亲的死让朱林恨透了陈忠杰，他认定陈忠杰的出轨加速了父亲的离去。无法原谅丈夫的她，在父亲去后不久就提出了离婚。她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她，虽然陈忠杰是过错方，但真打官司的话，她依然还是可以分到将近一半的财产。考虑再三，朱琳放弃了离婚的想法。但既然婚姻有了裂痕，说不定哪天就散伙。为了不让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她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妙招，那就是把财产转移到自己和儿子的名下。如果哪一天陈忠杰再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儿，然后就果断离婚，那时候自己也不至于在这场婚姻中完败。有了这样的想法，当陈忠杰再次含泪向他痛悔的时候，朱琳原谅了他。陈忠杰给段德琼赔了一笔钱，然后彻底的和他断了关系。
0: 朱琳开始布置下一盘大棋，他向陈忠杰抱怨没有车，每天接送儿子抢时间，就像打仗一样。出于对妻子的愧疚，陈忠杰二话没说就以朱琳的名义买了一辆奔驰轿车。朱琳提出要健身要美容，陈忠杰又先后给了他12万元办美容卡。不久，陈建在一次月考中成绩下降了5位，朱琳灵光一闪，向陈忠杰要10万元给儿子上1对1培优。陈忠杰吓了一跳，说什么辅导班这么贵呀？朱琳解释，1对1名师辅导一节课500块钱，一天补4门就得2000块。见陈忠杰有些犹豫，朱琳就发飙了，你养小情人舍得，培养儿子你就心疼了。 陈忠杰连忙把

0: 10万打进了朱林的账户。如此这般，朱林变着法子向陈忠杰要钱。刚开始陈忠杰是有求必应，时间长了也有些意见，但是架不住朱林一句为了儿子。当然这些钱大部分进了朱林的腰包。
1: 一次一次得手，朱林就不再满足小打小闹了。2005年7月，房子到期了，朱林向陈忠杰提出买套学区房。陈忠杰不同意，朱林于是跟他算了一笔账。你看，孩子这几年读书下来，光房租就要30万，还不如买一套房子呢。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等到他高中毕业了，房子也增值了。你要是不放心，房产证上写儿子的名字，你看行不行？他分析的头头是道，再说房产落在儿子名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陈忠杰很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惭愧，于是他又花了100万以儿子的名义买了套精装的学区房。要转移更多的钱财在母子的名下，就得把儿子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为了和孩子达成统一战线，朱林百般娇宠儿子，陈建的吃喝用度全是名牌，渐渐的他也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2006年8月，陈建要过生日，他找父亲要2000块钱请客。陈忠杰找到朱林非常的不满，你看看你把儿子惯成什么样子了，这样下去迟早会毁了他的。没想到朱林不屑地哼了一声，哼，什么年代了，听说过吗？孩子要富养，穷孩子长大之后一点自信心都没有。见母亲在给自己撑腰，陈建越发嚣张了，陈忠杰只好不停地叹气。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15年前，因为丈夫陈忠杰出轨，朱林与他爆发了婚姻暗战，而为了转移家庭财产，他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以富养儿子为借口，将财产逐步转移到自己名下。那么他的儿子能够成才吗？这场婚姻大战又将如何的收场呢？
0: 2007年的6月，陈建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部的高中清北班，陈忠杰宽慰了不少。9月开学之后不久，朱林对陈忠杰说，儿子上高中了，大多数时间在学校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闲得慌，想找点事情做。他说考察了市场，开个园林公司很有前景，开公司动辄数百万。陈忠杰认为风险太大了，不同意。朱林再次拿出儿子这个杀手锏，你要是不同意，我明天就让健健退学。儿子正在上高中，这个节骨眼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儿子的学习。拗不过妻子，陈忠杰只得同意了。他先后斥资500万，以朱林的名义开了一家园林公司，交由朱林来经营。
1: 朱林万分得意，他没有意识到，因为自己长期以来把主要心思都耗在和丈夫的暗战上，现在又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公司的经营上，所以没有关注到儿子的变化。那上了高中，陈建偷偷谈了恋爱，为了博得女孩的欢心，他哪有心思学习，整天只想着耍酷。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他的成绩下降了20名。这一天开完家长会，陈忠杰回到家里怒火三丈，哼，你别折腾什么公司了，儿子都要毁了。朱林反唇相讥，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啊？有什么资格？除了出钱，你为儿子做了什么？夫妻二人大吵起来，朱林再次拿陈忠杰当年劈腿的事出来羞辱他，陈忠杰是又羞又怒，却无话可说。为此，为儿子的教育，夫妻二人一言不合就开始吵闹，矛盾重重，恶化的夫妻关系也加速了朱林转移财产的脚步。他把公司账务做成2份，悄悄地把资金转移到用表姐龙雪梅的身份证开的一张卡上。
0: 2009年的6月，陈建高考只勉强考了个2本，陈忠杰和朱林大闹起来，朱林也不示弱。这时陈建也站出来替妈妈说话，对爸爸说，你凶什么凶，妈妈既要照顾我又要赚钱，你作为父亲为我付出了什么？儿子的话让陈忠杰倍感心寒。事后他去朱林的公司查账，发现账户上只有50万块，这时他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质问妻子钱都去哪里了，朱林不理会，陈忠杰失望极了，一怒之下向朱林提出离婚。朱林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房和公司。 长久以来悬在他心头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然而婚姻大战的胜利并没有让朱琳高兴起来。儿子上了大学之后，朱琳猛然发现儿子有了一身的坏毛病，抽烟、喝酒、泡妞成了儿子的日常。
1: 大二上学期，朱琳接到儿子辅导员打来的电话，让他到学校里去一趟。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这才知道了原因。原来陈建经常逃课，有三门学科亮起了红灯，再不悬崖勒马就要被退学了。朱琳一叠声地向老师求情，并保证一定会好好教育他。回来之后，朱琳找儿子谈心，陈建却不以为然：“妈，分数有啥用啊？关键是能力，反正我毕业后会接管你的公司当老总的。”朱琳气得不行，撂下了狠话：“你不好好念书，公司哪有你的份儿？”迫于母亲的压力，陈建在学业上这才稍稍的用功。可是他花天酒地的习惯并没有改，隔三差五就向母亲伸手要钱，稍一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寻死觅活。朱琳只得乖乖的同意。2012年3月的一天，朱琳正在上班，一名打扮时尚的女子找到了她的公司，把一张孕检单扔在了办公桌上。原来陈建经常去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喝酒，看上了酒吧的驻唱歌手何丽娟。有一次陈建偷偷的开朱琳的车约何丽娟出外游玩，在车上强行的和她发生了关系，没想到何丽娟怀孕了，于是他找朱琳要20万才肯去做人流手术，否则就要打电话报警了。
0: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朱琳劈头盖脸的臭骂了陈建一顿。可是骂归骂，为了息事宁人，他还是给了何丽娟20万。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2013年的6月，陈建大学毕业了。担心儿子在外又惹出事端，朱琳就安排他进了公司，盼他早日熟络业务之后接班，他也好和男友邓鹏结婚，安享晚年。关于邓鹏，朱琳还没有给儿子正式介绍过。邓鹏比朱琳大2岁，离异。邓鹏是朱琳公司的业务主管，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朱琳离婚之后，两个人建立了恋爱关系。没成想，陈建上班没多久，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天，朱琳出差刚回到公司，就听见员工们议论纷纷。原来陈建不知怎么知道了邓鹏和母亲的关系，私下里找了三个小青年把邓鹏暴打了一顿。
1: 朱琳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儿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没想到陈建把脖子一梗：“妈，我还不是为了你好，谁知道他是不是看上你的钱。”陈建让母亲在他和邓鹏之间做一个选择，朱琳拗不过儿子，最终跟邓鹏分了手。邓鹏算是灰心泄气，不顾朱琳的挽留辞职了。失去了他这个得力干将，公司犹如断了一个手臂。朱琳顾不过来，只得将一部分业务交给儿子打理。陈建接过公司大权，更加骄横跋扈，先后开除了几位不服自己的骨干。这下公司人心涣散，是每况愈下。时间到了2018年2月，朱琳在盘点公司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早已资不抵债。而为了给自己晚年生活留一条退路，他铤而走险，把账户上仅有的100万转到龙雪梅的银行卡里，然后申请破产。2018年5月，朱琳被债主告上了法院，上了老赖的名单。此后他花了10万元做了整容手术，成功的躲过了债主和警方。挥霍惯了的陈建天天打电话催母亲要钱，朱琳不给他就威胁要曝光他的行踪。这下朱琳真是有苦说不出，只得一面给儿子拿钱，一面承诺要给他找个好工作。几经周折，朱琳在一家家政公司找到了工作，到建筑公司老板刘永军的家里当保姆。当朱琳得知刘永军人脉极广，又是一个好色的主之后，他就千般讨好刘永军。当然两个人心照不宣，一拍即合，尝到了甜头，刘永军答应给陈建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2019年的3月2号，刘永军早早的下班回家和朱琳亲热，被文峰赶回来的妻子陈如抓了个现行。厮打之中，朱琳整容之后的鼻子被打歪了，血流不止，昏死了过去。经过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由此也揭开了

他的真实面目。这次意外让朱琳的脸上留下了疤痕。因为心疼钱当时整容不是在正规医院做的，所以无法维权。此后朱琳只得通过化浓妆来掩盖缺陷。自己的小情人竟然是一个年过五旬的大妈。得知朱琳的真实身份，刘永军是又羞又怒。2019年的3月7号，刘永军向法院举报了朱琳。法院通过调查，发现朱琳持有的一张姓名为龙雪梅的银行卡里有120万元存款。法院经过调查发现，这笔钱来自朱琳宣布破产的园林公司的账户，于是通过强制手段勒令朱琳还债。当陈建得知母亲以色诱的方式为自己找工作，羞愧至极，不愿意再见母亲。朱琳通过富养儿子的方式来转移财产，这个奇葩的斗法方式最终让儿子成了牺牲品，也让他自己走上了不归路。夫妻斗法，孩子不应该成为工具，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歌声中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上午的十点钟关注我们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我是中华。那些关于你，今天是星期三，依旧为大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 APP 的首页搜索并关注老年聊天室，这样您可以每天用手机随时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才艺展示回放的往期视频，随时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处在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转换的关键时间节点，那么一定要有一个防病养生的意识。所以我们今天互动交流的话题依然锁定的是初秋时节的养生话题。《黄帝内经》说，夫百病之始生者，必起于什么呢？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也就是说，我们的健康啊，和外界的大环境啊，和自己的情志、饮食、起居都很有关系。天地万物皆遵循阴阳节律，人食五谷与万物共沉浮互交感，自然也受到四时五行的影响。失常呢，就会生病，无节便会染疾。人体的一切疾病无不源于三件事，哪三件事？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绪不稳。首先我们说说这个饮食不节啊，《本草纲目》当中说到，饮食不节伤人清客啊，饮食不加节制，吃得过饱会损伤脾胃，三分饥饿有助于补精益气，更利于健康。
1: 玩笑说真话，
0: 然而呢，面对世间的美食，许多人只顾口腹之欲，无视身体康健，最终是自食苦果。
1: 你说我可笑吧，记自己的想法，所有的深情最后都成了笑话。你说我可笑吧，那些受的伤啊，像小丑一样。
0: 其实呢，在古往今来也有很多反面的教材哈。南北朝时期啊，据记载，宋明帝他就是一个饮食无节的人，一顿能吃好几斤的鱼鳔和这个200片腊肉。后来呢，他身患重病，仍然不知节制，每顿依旧吃到肚子撑才肯停下来啊。有一次呢，他不顾工人的劝谏，坚持吃下几大碗肉羹，最终因肠胃不堪重负，活活撑死。
1: 笑吧，写自己的伤疤。
0: 所以呢，在《养生延年录》当中记载，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瘦；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焉。啊，虽然是这个文言文，但也能听得出来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道理。不仅不能吃得过饱，还不能过于油腻荤腥。自然界当中，肉食动物都是尖齿，素食动物皆是平牙。人类呢，有32颗牙齿，28颗是平牙，只有4颗是尖齿，可想而知，应该少荤多素，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只有做到三餐均衡搭配，有节有度，方能远离疾病，长命百岁。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起居方面的话题。古时的先民呢，对阴阳时令十分的重视。他们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子时入眠，卯时醒来，视为顺应自然。子时23点到凌晨1点是精明两天的临界点，这个时候呢，阴气最盛，阳气最弱，若在此时熬夜，将十分损耗气血，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卯时，也就是清晨的5点到7点，也是日出之时，是清肠胃排毒素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醒来，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气血循环，也让一天的精力更加充沛。古时候的人呢，以农耕为主，看似辛苦劳累，却筋骨强健，很少生病。而今时的人生活条件比古人优越百倍千倍，却常晚睡晚起，导致呢年纪轻轻便面色暗黄，精神萎靡，机体无力。

代有位名医说，起居有常，养其神也。起居有规律，才能颐养心神，使精神抖擞，生命力旺盛。违背自然规律，人体阴阳失衡，那么就是在透支生命，消耗健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个科学的入睡时间之前啊，就尽量入睡，10点半到11点，晚间的10点半到11点之前，一定要让自己睡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睡觉之前远离电子产品啊，现在好多的这个中老年听众朋友也是捧着手机不放手啊，这个习惯是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情绪的话题。古代医家张介宾在《类经》当中说过，凡表里虚实，逆顺缓急，无不因气而生，故百病皆生于气。情绪不稳，气就不顺，人很容易陷入到焦虑、忧郁啊，这个担忧和惊恐之中。如果长期得不到疏解，就会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变弱，引发气质上的病变。古时候呢，有位男子花重金买下了一座四合院，他看着开阔的院落和院中的大树呢，内心是欢喜不已。有一天呢，一位路人神情慌张地告诉他，这棵树不吉利，得赶紧砍掉。男子大惊，询问缘由，路人说，四方院子中间一棵树，此乃困字。男子一听也觉得晦气，决定砍掉大树。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人路过，见状连忙制止，说如果没了树，四方的院子只有一个人，岂不成了球吗？男子听后呢，又放弃了砍树的念头。此后数日啊，看着院中的大树，男子是焦虑难安，竟然一病不起。一位禅师经过，听闻此事，笑着告诉男子说，砍了树啊，院子阳光充足，留下树可以纳凉消暑，何苦愁出病来啊。中医认为，心主喜，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肾主恐，情绪与五脏相连，一旦喜怒无常，思虑过重，就会让疾病乘虚而入。庄子说，安时而顺，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最高级的养生，便是顺应自然，顺应变化，保持内心的平和稳定。心绪安宁，才能气血归经，情绪稳定，方能百病不侵。韩非子说，万物莫不有规矩啊。那若想远离疾病，延年益寿，也应当顺应四时规律，合乎阴阳五行，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绪顺达，人自然无忧无恙，岁岁长安。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

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今天呢，和大家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夏秋交替初秋时节的养生要点。那我们提醒大家，现在呢，这个虽然过了处暑，但秋老虎仍然是潜伏不去，白日里依旧是炎热，夜晚却渐渐凉爽了。冷热交替之间的人体是容易受寒感冒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过度贪凉，频繁的吹空调，猛喝冰饮，都会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身体倦怠。这个时候的养生呢，应该顺应秋冻的道理，但要适度，不可盲目。饮食上呢，也要温和滋养，红枣、桂圆、薏米皆为良品，能健脾、祛湿、补益正气。另外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在家劳动还是在工作当中，我们说都应该适当的进行午休，帮助身体恢复元气，千万不要劳累过度，耗损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我们的精气神儿啊。古语云，劳则气耗，逸则神虚，劳逸结合方为正道。日间可以适度的小睡一会儿，晚上呢要早点睡，以顺应秋气的收敛，身心安顿，才能迎接秋季的丰收和新一轮的蓄养。

秋风初起呢，许多人选择在清晨和夜晚运动。然而这个时候呢，大概是气温相对较低，湿气相对较重的时候，贸然运动呢容易导致关节不适或呼吸不畅。最佳的运动时期呢，应该是在上午的10点钟或者下午的4点钟左右啊。这个时候阳光温和，气候宜人，运动易于循序渐进，太极慢跑、八段锦都是适合这个时令的调养之法。好，刚刚呢我们也强调了情绪有多么重要啊，秋风肃杀，草木渐枯，人心呢也会随着环境而感伤。古人常说悲秋二字，如果情绪过度起伏，不仅伤神，更损健康。所以呢，在这个时令的当下，我们更应该注重养心，当以平和为贵。比方说啊，平常调节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可以读书写字品茗以养性情，亦可静坐冥想以安精神，如此方能与秋气同调，内外聚合。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3: FM 101.9，
4: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5: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6: 回到交通八号线，
7: 看来我来对了。
8: FM 101.9，
9: 健康娱乐广播，
8: 因为声音遇见你。
1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

0: 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10:34，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依然欢迎大家回到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接着聊一聊初秋的养生。
1: 千万不要把我的爱，
0: 处暑节气过后呢，也就代表着秋天真的要来了啊！很多地方现在的这个早晚已经有慢慢变凉的趋势，尤其是咱们北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开始出现咽喉干痒咳嗽的情况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这种大部分还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的。到了初秋呢，天气会比盛夏干燥一些，而这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润燥。出现咳嗽之类的，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肺部的清洁。古人云肺为娇脏，喜润不喜欢燥，而现代人呢更是深受空气污染，这个还有一些灰尘粉尘的困扰，肺部积累的垃圾远比想象中可能要更多。
1: 那一朵鲜花会不会好好的疼？
0: 那么到这个时令，我们就要注意了，吃上一些食物来进行调养。在诸多的食材当中，最重要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银耳，它不仅是一味美食，更是一剂润肺良方，尤其是搭配着一些其他的食材，效果更是翻倍。
1: 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
0: 那么这个时令为什么要吃银耳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润肺滋阴，清热止咳，这个正是当下所需要的。而现代研究也发现，银耳富含银耳多糖，这种特殊成分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覆盖在呼吸道黏膜上，有效缓解干痒的症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银耳当中的活性成分甚至还能增强肺部的自我清洁能力，助力排出沉积在肺部的垃圾。那么在吃银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银耳搭配着什么一起来吃呢？首先就是银耳加雪梨。雪梨被誉为天然矿泉水，含水量超过 80%， 富含果糖和苹果酸，与银耳配伍之后呢，形成双润合力，能够有效滋润呼吸道，缓解黏膜干燥。银耳雪梨具体的做法，取银耳半朵提前泡发好，雪梨一个，去核切成块，加入适量的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直至银耳的胶质完全释出，最后加入少许枸杞就可以吃了。比较适合的是经常感觉到喉咙干痒、声音嘶哑的人，特别是教师，还有像中华这样的职业啊，还有

0: 歌手用伞过多的人群都可以试试迎儿雪梨。
1: 窗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没看我被你抬起头。
0: 第二种呢是银耳加上百合，百合呢是中医常用的清肺安神之品，富含粘液质和维生素，能够清除肺热，化解粘痰，与银耳同用化痰的效果更为显著。做法呢，就是银耳半朵，干百合15克，杏仁10克，一同放入炖中，加上适量的冰糖，隔水蒸炖1小时。这个呢，适合痰多粘稠、咳嗽不止的人，对长期吸烟的朋友尤为有效。

三种适合做的搭配呢是银耳加莲子。莲子富含多酚类的物质和多糖，有抗炎和修复的作用，能够帮助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修复，增强肺部的抵抗力。具体的做法呢是银耳半朵，莲子去芯儿20克，红枣5枚，慢火炖煮至银耳软糯，莲子松软。适用的人群呢是容易感冒、呼吸道敏感人群，秋冬季节预防呼吸道感染啊都很有效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种神奇的搭配，是银耳加杏仁儿。杏仁含有苦杏仁带啊，能够温和的刺激呼吸道，促进纤毛运动，帮助深处的痰液排出，与银耳配伍，既润又排，相得益彰。相信彩虹。具体的做法呢是银耳半朵，南杏仁10克，川贝母5克，冰糖适量，先炖银耳和杏仁，最后加上川贝粉烧煮即可。适用人群呢是感觉痰液深咳不出，有吸烟史，需要深层清肺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中医认为3日为一个小周期，连续3天饮用银耳汤羹，能够让银耳的有效成分充分积累，形成持续滋润和保护的效果。现代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的肺部呢每天都面对挑战，比方说空调房的干燥，户外的一些粉尘还有呢病毒细菌的侵袭，像银耳这样温和而有效的日常食养，能够帮助肺部建立一道天然屏障，平时记得多给家人吃上一些。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银耳的几种搭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样呢大家可能会记得更清楚啊。第一种好搭配就是银耳加雪梨，银耳半朵，雪梨1个，去核切块啊，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时候加入少许枸杞。第二种呢是银耳加百合，银耳半朵，干百合15克，杏仁10克，一同放入炖盅，加适量冰糖，隔水蒸炖1小时。痰多粘稠、咳嗽不止、长期吸烟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第三种银耳加莲子，银耳半朵，莲子去芯儿20克，红枣5枚，也是慢火炖煮。适用于易感冒、呼吸道敏感人群和秋冬季节预防呼吸道感染。第四种搭配就是银耳加杏仁，银耳半朵，南杏仁10克，川贝母5克，冰糖适量，先炖银耳杏仁，最后加入川贝粉烧煮即可。适用的是感觉痰液深咳不出，或者有吸烟史需要深层清肺的朋友。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刚刚跟大家介绍了银耳的妙用啊，中间我们也提到了杏仁儿，它可以说是秋季最润的食物之一了，益血管、抗氧化、抗衰老、润肺止咳，做菜、煲汤、做人饮品、入药啊，可以说杏仁是生活当中备受大家喜爱的食材。那其实呢，关于杏仁还有很多朋友们并不知道的事啊。杏仁不仅是美味的食物，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益血管、抗氧化、抗衰老。有研究发现，杏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呢，对于抗氧化、抗衰老以及保护心血管系统都有一定的作用。杏仁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防止脂肪堆积、软化血管，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和血清中胆固醇的水平，从而有助于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同时呢，杏仁蛋白属于优质蛋白，容易消化，是一种食用价值非常高的植物蛋白。杏仁呢还可以用来治疗便秘，由于杏仁含有丰富的油脂，具有润滑作用，从而缓解便秘的症状。但是如果你要用苦杏仁的话，就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能见到三种杏仁：煲汤的甜杏仁、入药的苦杏仁，还有当零食吃的大杏仁。苦杏仁当中呢，还有一种这个名为苦杏仁带的物质，因此在吃杏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苦杏仁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规定，苦杏仁一次用量不能超过10克。那么对于血糖偏高人群和易过敏人群，尽量避免饮用含杏仁的饮品。杏仁呢也是一种热量含量较高的食物，所以咱们吃杏仁啊也需要控制量。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平均每周摄入50到70克的坚果，也就是每天大概10克左右，不要超量。你这件事是我最幸运的事，你心里的位置遥不可。我们依旧推荐的杏仁的好吃法呢，就是杏梨润肺茶啊，可以将一个雪梨切块，再辅以10克甜杏仁和15克百合，加水煮沸，再转型

小火慢炖20分钟，煮成杏梨润肺茶，能够生津润燥，止咳平喘，特别适合干咳无痰、阴痛咽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关于杏仁的好处，今天就跟大家多聊了几句，希望您对它有所认知。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

0: 时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在夏秋交替初秋的时节里，跟大家做了养生方面的相关提醒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每天来关注老年聊天室的直播，相信里面会有您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我是中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

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5: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3: 这两天加班，
4: 六十岁的老板，我下次一定不走。
3: 这就是你
4: 帮的班人。
2: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5: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6: 当我们过度追求快乐的时候，那已经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当这种欲望冲昏头脑并占据思想的时候，最终会被这种欲望埋葬。人不论面对快乐与幸福还是痛苦与挫折，都不能沉迷其中，以至于最终毁灭了自己。人生没有永远的痛苦，也没有永远的快乐，坦然平和地去面对一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7: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0: 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您电话号为2146的这位听友。
2: 哎，你好，向江老师。
1: 你好，
2: 我一直都想打电话，我想那个咨询点儿，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挺烦恼、挺痛苦的。我的情况什么样呢？就是说的，我跟我现在说吧，也就是属于前夫，俺俩是前年，咱俩把手续办了，就因为他那个，他单位他有个女同事，从99年他开始，他俩就是一直。都在好，完了工作分开以后，他俩一直也是断不了。完后期有一段时间，他就是挺好，他挺好，就是说是那个，
1: 谁挺好？
2: 到点下班，就是说我这个前夫啊，完他一直完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从孩子上大学以后，完他就挺好了，挺好吧，我就寻思，也就把这个念头就打消吧，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完后来家里都买车以后，哎，我就感觉他又不对劲儿了。完事儿那个，我就跟踪他了，我就发现他也跟那女一直都联系。完我回来，他俩天天中午就是在单位打球，他们都是那个机关单位。完我后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谈，完我说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说我都忍这么多年了，为了孩子，我说你看看现在这种情况，完我说怎么办？他说的，我说我也跟踪你了，我也看到你的事实情况了。他说他说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快乐。那个跟他分不开，我分不开，我说那咱俩就分吧，这么的完事。我也想孩子也大了，我说就分吧，他财产什么他都没要，完他就把财产都给我了，完咱俩就把手续办了，办了完就他就也是找我的家人什么的，哎呀就说这说那的，就说这么多年也是舍不得我怎么的的啊，什么什么都好啊，完事那个他说那就是同志啊，什么都没有，他就这么说，我说谁能相信呢？我说俺俩已经办完手续了，我说就完事吧，就是后来我家人就劝我说孩子也没结婚，他说你看你工资还那么低，他不管怎么他挣钱他都交家，对我的家人什么的各方面也都挺好啊，完事我这也是心愿，也是为了孩子生活，为了孩子将来以后的幸福生活，完就是那个也那时候也没处女朋友呢，完这不家人在劝你我，这不就忍下来了，这不就也有2年了，俺俩现在也一直反正也是没分开，从来都没分开过，一直在一起，但是这一段时间我可能也是这个年龄的关系，也有更年期，就什么事儿也都忍不了了，哎呀跟他说发脾气，完他那个就是谎话连篇，就是没有一句真话， 我说我就受不了了吧，现在这孩子这种情况马上就登记，这孩子处的女朋友他俩吧，就是什么条件的各方面的什么的哈，哎，他也非常满意，我也非常满意，然后我说的因为这事儿，我说的别影响孩子，我现在我就矛盾了，我就忍不了，忍不下去，他是每天他就出去，他跟他工作也比较弹性，比较有时间的。
1: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在你身上。归根结底是一句话，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样来获取。是吧，比如说我们想吃饺子，您做饭，我得整面，得整馅。

0: 你到底要和这样一个男人过什么样的生活？人家已经告诉你了，我不可能不出轨了，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就是快乐。
1: 嗯，
0: 对吧？这就像说我这馒头我是卖的，不是送的，五毛钱一个，你买不买？不买你走。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人，你究竟过还是不过呀？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了，人家好好的跟你过，然后你还过不消停，所以这问题不在于。不单纯的在你丈夫身上，包括你问题更严重。
1: 嗯，
0: 你说单纯的因为孩子才在一起过，这个我绝不相信啊。怎么的，离婚家的孩子就不举办婚礼了？你说的这事儿吧，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可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点，但是你自己内心里边潜藏的东西你没发现。其实骨子里你还是希望这个男人跟你实心实意的过日子，
1: 嗯，
0: 但是过不了，你觉得能过了吗？你自己会去经营你的家庭吗？你珍惜这个男人吗？珍惜你们在一起的这种生活吗？
1: 嗯，
0: 所以你到底是想要啥？那你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你是不是付出努力了呀？你包饺子，你整面，你哪怕面活硬了，那玩意儿也能包成饺子啊？你骨头一百年，大米粒它也出不来饺子，不是？所以你真想和他过的话，你得用你的方式把这个男人拴在你的身边，而不是去抱怨。如果你成天抱怨的话，你合计合计，那人家跟你在一起快乐吗？那为啥和他在一起快乐呢？
1: 我也说过不少次了，然后我说的那个有时候一生气也是，我说的他前面
0: 说有啥用，我天天上街扇这个一嘴巴扇那个一嘴巴，给人鞠躬道歉，人家行吗？
1: 我说也让他走啊，我说手续都办完了也让他走啊，完他还不走。
0: 那是你的事儿，如果你真想让他走的话，如果你真想让他走的话啊，他没有理由在这儿，他不走你可以打电话报警。
1: 嗯，
0: 啊，你可以把锁都换了，你不用跟我说假话，你这个人很典型的就是嘴不对心。
1: 嗯，
0: 那不行啊，你自己是啥样的状态，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别自己糊弄自己。你记住了，你自己能糊得了你自己，但是你糊弄不了别人。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也想，就说是岁数大了，你说，哎呀，再忍一忍，他退休了，我说
0: 啥叫忍一忍呢？啥叫忍一忍呢？你说忍一忍，其实就把自己和他的位置就放的就不对了。
1: 嗯，
0: 忍是啥意思？他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对吧？我已经非常非常不想跟他过了。那你这种心态。和说我想努力的把日子过好，那能一样吗？对吧？所以多从你自己身上去找一找原因，这个才是你应真正应该去做的，而不是像你说的啊，把自己弄得挺无辜的，或者说把自己弄得挺有借口的，对别人却是这么挑剔。如果他真是啊，他有原则性的你受不了的问题，比如出轨，那你就狠心，干脆就别跟他扯，你也不给自己找这种烦恼，眼不见心不烦，是吧？这股肠子就断了折了就得了，你这扯不清理不乱的，你不自添烦恼吗？
1: 嗯，是这么多年一直都这么纠结这么过，我也挺痛苦。但是说他吧，你说我这工资还低，你说然后孩子结婚，
0: 跟我谈这些没用，一点用没有。
1: 嗯，
0: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看看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啊。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再见。
1: 那行，
0: 哎，嗯。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秋天。

0: 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998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和你聊一下我孩子的问题。
0: 您说。
1: 我孩子今年大二，孩子本来挺内向的一个孩子，大一成绩也可以，大二上学期成绩也可以。就在大二之后，他就有一点变化。平时我们也沟通。然后在这次沟通的时候，前阶段呢，他就瞒着我去了一个补课机构，去给讲数学。但是我不阻止他，因为我觉得孩子内向吧，需要锻炼。但是呢，他就是一直在隐瞒，瞒着我，因为我的主导思想是想让他学习，然后将来这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让备考考研。瞒了我之后我知道了，然后我也和他讲开了，我说这个环境里也挺好。
0: 男孩女孩、
1: 就是你男孩。
0: 嗯，
1: 然后我说吧，你因为语言上和人沟通有欠缺，这个我知道，我说你需要这个语言环境。
0: 嗯，
1: 他对花钱的概念突然转变很大。
0: 嗯，
1: 以前他是很有规划，我一个月固定给他生活费，半个月给他一次。
0: 嗯，
1: 他有规划。但是今天突然聊到一个别人的话题，他哥哥，然后说一个月给3000的生活费，然后我突然想，我说有点太高了。他说那有啥呀，我觉得很正常啊。然后我心里突然就觉得
0: 我们不去，我觉得你和他评价别人给多少钱没有啥意义。你孩子现在有大手大脚的习惯吗？
1: 这一学期有一点儿。
0: 干啥了这些钱？
1: 你看你问他，他也不是去说，他说我在生活上花掉了，以前我一个月给1500块钱
0: 啊，一个月1500是吧？现在给多少？
1: 现在一个月给他2000。
0: 他都干啥了你不知道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哈，现在孩子对你挺排斥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孩子内向，和你当妈的管得多有直接关系。第二个，能不能考研顺其自然。说句实在话，他该最该学习的时候都没去学啊。如果他这么说吧，如果他上高中的时候能够像你希望的那么去学习的话，他能考一个更好的大学。第三个呢，现在孩子哈，他没有任何的说不一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学坏的状态，在保证他第一个考试都能够及格，大学里的考试都能够及格，然后出去做任何事情不违法不违规不缺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当妈的少过问少管。因为道理非常简单，男孩子啊，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是从一个小县城里出来的，应该说在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没坐过火车，您知道吗？我都没见过。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来之前我父亲就对我提了2点要求，第一个做个好人，第二个别犯法，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我母亲也一样，就是男孩子已经读大二了，是不是上家教啊，或者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还是只要在规则范围之内你当妈的少管。就是现在你越管他越觉得去排斥你，而你越排斥你，这种反作用力就会越大，孩子就越容易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这种不满。你比如说给你钱1500也好2000也好，这个肖江我不去做评价。然后呢，就是他其他挣的钱只要不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就不用多管他，是吧？因为有的人可能家里有钱的还给孩子3000-5000，咱也不说啥，对吧？所以渐渐的您要学会放手，或者孩子的一些选择，只要是我刚才说了不违法不违规不害人不缺德，咱当父母的多多的去支持他。另外呢，像刚才您说的，说啊，我知道你跟人交流有障碍， 啊，你去锻炼锻炼挺好的。你这话吧说的，就让孩子一听啊，好像孩子总挑孩子毛病一样。你经常去鼓励他一下，经常去信任他一下，可能孩子给你反馈的信息会更好。
1: 嗯，
0: 您可以尝试一下，好吗？
1: 好，
0: 好，再见啊！哎，
1: 好，再见，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62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你好。
2: 肖江吗？
0: 你好，我是肖江。
2: 啊，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我说我，老伴儿吧，已经走了2年了。
0: 啊，
2: 完了，我吧，今年是66岁。
0: 嗯，
2: 我就想特别的孤独，我想找个伴儿，完跟孩子吧就没法说这个事儿。
0: 那有、
2: 哎、心里边就
0: 那怎么有啥没法说的？有想啥就说啥呗。
2: 这玩意儿孩子不同意呗。
0: 你跟孩子说了？
2: 我因为啥？我姐吧，就是给我介绍一个，我姐就说不用听他们的，
0: 嗯，
2: 自己孤独，你得找一个伴儿。我自己吧也是在住了，就是3阳的房子住，
0: 嗯，
2: 完了我就寻思找一个，就是，挺的忠实可靠老伴儿，就是在一起，咱俩就是过日子呗，就度过这个余生呗。这孩子吧，他就不同意。
0: 为啥不同意啊？
2: 啊，就那一说吧，才走2年，就那什么，就找。
0: 那你问问他，你认为你爸走几年我能找？
2: 我那啥，我跟他，我现在就没沟通，但是我姐夫介绍我也就看了，看了完处子挺好，这个人这老头挺好的。
0: 你姐现在有老伴儿没呀？
2: 哎呀，我姐那什么也是，姐夫也是有病，我姐伺候他呢，就我姐就看我就干啥，就给我介绍嘛。我姐有老伴。
0: 你一共几个孩子？
2: 我两个儿子。嗯
0: 啊，你跟这两个儿子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事儿吧。
2: 我就咋说呀，小江、啊、
0: 想咋说就咋说，你都做了，你还都好意思做，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
2: 我做了，是啊，我做了，我就跟
0: 我想跟你说啊，我你咋说我就不管了啊，我只能告诉你，你必须跟你孩子说。但是呢，我也给你在这儿打个破头心儿、像您这样的年龄找老伴儿，能幸福的不多，凤毛麟角。
2: 啊，
0: 嗯，真的，你说像你啊，今年都66岁了，你找这老伴儿，他多大年龄？
2: 他比我大三岁。
0: 他都70了，快是吧？
2: 啊，
0: 你觉得是你照顾他呀，还是他照顾你啊？你觉得，假如说你们俩再过几年，如果谁身体出现一点小问题的话，以你们两个人这几年所积攒下来的感情，能做到相扶相守吗？还有，两个大家庭啊，你有两个儿子，儿子可能还有媳妇，还有孙子一堆，他也有一堆，你觉得这两个家庭能够很好的融合吗？这个需要什么？需要你和这老头儿对于晚年生活有足够多的智慧和理解。
2: 啊，谢谢你。
0: 需要什么？需要这两个大家庭的孩子要有足够的素养。有一个素养不够，你都很难去往前走。
2: 啊，谢谢你。
0: 这事儿呢，我不是说让你找或者不让你找的问题，而是只是告诉你，这样的一个年龄状态，它的几率是多大。嗯，如果说你真跟这老头处得挺好的话啊，那你就直截了当跟孩子们说，心里有啥就说啥，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儿女，是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有啥不能说的？其实你背着孩子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整，那我觉得可能更不好意思，您说是不？
2: 我已经说了，就是话已经说了，但是就是
0: 那我就不相信你了，因为刚才我问过你2回，我说你跟孩子们说没，你都说没说。
2: 没，我没有，我就是那什么，就是背后说一说，我没说。
0: 什么叫背后说一说又没说？
2: 好好，
0: 再见
2: 啊！我知道
0: 啊，哎，
2: 嗯。
0: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 这次又定了一

0: 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微风徐来说，前一阵感觉很燥，整个人都很烦，听你的节目心情平静了很多，蜂蜜买了有润燥的感觉，真好。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蜜 Q 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秋季养心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你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秋季养心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秋天养好心，秋冬不犯病不遭罪。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 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8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小江你好。
0: 你好。
1: 嗯，我是带着两个孩子97年跟我这个老公认识的。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他腿有点毛病，他有工作，我的丈夫有病，完事他去世了，那公还没有去世，就是我那公跟那个丈夫就是连饭都吃不上，孩子上不了学，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有，我是肺子病不太好治。
0: 嗯，
1: 当时就是没有钱，结婚的时候也很困难。
0: 嗯，
1: 我现在这个老公，我到这儿又生个男孩。
0: 嗯。
1: 我怀孕的时候，医生建议我把孩子做去。
0: 嗯。
1: 我五个月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寻思有孩子，可能能拴住他。选择他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腿有点垫脚那种。我也因为我带两个孩子，我不要求太高，就是有给孩子带大，有饭吃就可以。如果怀孕了，我再给他生一个。可是后来他变心了，他打我，他外边有人。如果他没有人的话，他不可能打我。我现在一提到这件事儿，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一提到这心就抽，不得瑟。
0: 嗯，
1: 我不知道自己，我也跟别人告诉您说我是精神病，可是他精神病得要做鉴定啊，因为我念过书。
0: 嗯，
1: 我也经常看书看报纸。
0: 嗯，
1: 我腿坐骨，后来就是自己爱劳动养东西，他在矿里上班，生活条件那时候困难，连饭吃都没有。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一个电饭锅，一床被子，后来也添个孩子，带两个孩子。
0: 你别把话又说回去。现在你们俩什么情况？
1: 现在呀，现在就是离婚了。离婚了，后来我娘家为我出钱买的房子。
0: 嗯。
1: 当时这个平房判给我，买房买平房也是娘家给出了一半钱。
0: 不，你不说这个，你现在你俩离婚了是吗？
1: 离婚了，离婚了。现在丈夫他，我感觉他还是，可是这件事我也抓不着。您说了，
0: 不是你不离，你不已经离婚了吗？
1: 离婚了，我们还在一起，因为我这小孩吧，
0: 嗯，
1: 我现在这个孩子他不去念书去，他给他念大专。他说你们俩如果不在一起的话，我不念书。
0: 啊。
1: 后来为了就在一起，有时候也情绪波动，不知道为啥。
0: 嗯，
1: 以前我没有这么多毛病。
0: 那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怎么一回事儿，好吗？
1: 对，嗯。
0: 你们俩现在之间呢，没有任何的感情。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你们实在要是为了这个孩子要勉强在一起的话，就谁也别管谁，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等把孩子将就大了，你们俩就一拍两散，就完事儿了。至于他有没有人，有一个人还是有两个人，这个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1: 但是离完婚以后，他把这些卡都给我了，他也表示悔改。
0: 这些重要吗？
1: 其实我感觉可能是钱给你了，他的心可能是外边还是在，他愿意上夜班，以前他不上夜班。
0: 我告诉你啊，他有没有人其实你是不确定的，对吧？
1: 确定有。
0: 你怎么确定？
1: 因为他当时他就是他说的我挣钱不爱给你花，他把我种的菜。
0: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如何来确定？
1: 我如何来确定啊？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在就现在家里就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孩子。以前我感觉孩子可能是。
0: 我问您的问题是你如何确定，是你看到了还是他和你承认了？
1: 他说过。
0: 他说过，
1: 我抓住我问了那个女的了，就是我们小区送报纸的，因为我经常订报纸。
0: 来吧，我告诉你啊，你丈夫应该是没有啥人，啊，是你自己把这日子给过散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
1: 因为我总爱劳动，我没有。
0: 不是你爱不爱劳动，因为你丈夫不是老板，不是在雇员工，你把日子过散了，我就和你说一句话啊。
1: 嗯，
0: 你丈夫和你在一块待着没有意思，你总是在猜疑他这个怀疑他那个，谁也不可能实心实意的和你过好日子啊。如果说他外边有人了，如果说他真是不想和你过了，我告诉你，人家能把卡给你吗？人家早就和你一拍两散了。而且你说这孩子啊，你们俩在一起就读书，不在一起就不读书，他已经读大学了。其实这种事情已经威胁不到一个男人了。你如果说啊，觉得你对他没有感情了，或者说你不太想和他好好过了，那么你就这么下去啊，等孩子再大一大啊，你就跟他分开。如果你还想和他好好过的话，你就放下你所有的偏见和你的怀疑，好好的跟他去过日子。另外呢，我再和你提两点啊，你带着两个孩子来的啊，你又生一个孩子，
2: 记住了，那是孩子，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不是说你今天晚上给他买两斤猪头肉就能拴住一个人的问题。你要对孩子负责，要负一辈子的责。另外作为你来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你嫁过来和他在一起，然后你又有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你说你过五个月才发现，你这个谁能相信呢？自己好好想一想吧。再见。
1: 嗯。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三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2: 来电结尾号为711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2: 哎，
3: 肖江老师，那个 我想跟你说个这样的事儿。我和我的妻子吧，离婚了一个半月吧。然后呢，在离婚之前，就是说吵架也没有什么，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儿，就是吵架就离了。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吧，他的娘家人多少就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昨天他的叔叔给我打电话，他的叔叔跟我处的关系特别好。然后呢，他叔叔说的，那个我给那个就说我妻子呗，说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准备说过几天说让我和他叔叔一起去把他接回来。然后我现在心里挺矛盾的，
2: 矛盾什么呢？
3: 在我就是说咱们俩吧，这些年我今年27岁，俺俩结婚也15年了。然后呢，我在心里边吧，对他的感情始终都是挺深的，感情是挺深的。我们俩这次离婚也是没有太多的事儿，我也不像说在外边有什么。
2: 你们俩到底因为什么离的婚？
3: 最终原因还是主要因为啥呢？我在外边吧，我们家是干个饭店，然后呢，他在家开饭店，然后我在外边有其他工作，那个饭店呢由他管理，然后呢，我在外边做点别的生意，然后呢，那个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上网，总上网，然后也是可能因为上网聊天，就有一些原因，但是呢，也就是原因应该是在这方面，他没事上网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总在这饭店看着，就像挺闹心的。然后呢，我们俩就是吵过两次架，然后他就
2: 因为什么吵架？
3: 闹着离婚。
2: 因为什么吵架？
3: 也不因为什么，就是平常那些琐事，生活方面的琐事，就吵过一次两次架，也没说怎么的。然后呢，他就说啊，那个两口子，他一生气，他就要回娘家。我说，你回娘家那个饭店怎么弄？然后他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第二天我去接他，接回来的时候，俺俩就吵了，吵完之后呢，回去之后
2: 又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3: 就是平常就饭店的一些事儿呗。我这个妻子吧，怎么的呢？就是有点小孩的脾气，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性格就像说还是挺小的，不像说
2: 他多大了？
3: 结婚，他今年25岁。然后我今年27岁，然后这些年始终吧，我都是。夫妻之间吧，我都是挺迁就他的，就是总感觉就是对他就像对，甚至于说就感觉对象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就那样照顾他。然后之后呢，他就是始终都是说不怎么太懂事吧，说白了，然后那个，就这次也是这次吧，他叔叔让我说那意思，
2: 这样啊，我问问你啊，你现在对他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假如说你们复婚的话，你对他还有什么意见？
3: 首先什么呢？他就是在过日子方面不像说为人妻子那种，就是老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心里边就是没有过日子的那个心，就是说他就是总像孩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好比说正常夫妻两个人结婚好几年了，不得说一条心。但是为了多挣钱也好，为了以后将来打算也好，他吧就是说这些负担都由我，就是在心里也好，或者说行动方面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他每天呢就是每天不想其他的事儿，然后我现在吧挺矛盾的，你知道吗？也将来以后他就是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以后就在生活方面我也
2: 他对你还有什么样的意见？你知道吗？
3: 他对我也没说有什么样。
2: 这样啊，你这个叔叔你们不处得挺好吗？
3: 对对对。
2: 哎，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些对你妻子的意见，你呢可以单独的和你这个叔叔聊聊，也可以你们仨坐在一起啊，让你的叔叔给你们做一个评判，或者说做一个调解员。然后呢，彼此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意见，有什么样的希望，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得摆到桌面上来说。现在你们俩呢好像对对方都有感情，感情还没有破裂，但是一个呢是你们不够成熟，
3: 对，
2: 第二个呢在你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啊，就包括生活的一些细节上，比如赚钱呐等等啊， 你们还有很多很多不相容的地方。用你的话说呢，就是不是一条心。
3: 对。
2: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你们两个人呢都有一点冲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总想着用吵的方式来解决。你说你这几年挺迁就他的，但实际上你也不是太懂得宽容。
3: 对。
2: 嗯，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啊想和他复婚的话，你们俩必须把你们俩以前存在的和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否则你们俩即使是在别人的撮合下勉强到一起，你们俩再到一起不还是吵架吗？
3: 是是 是。
2: 所以这些事儿，一个是谈啊，就是说彼此交交心；一个是啊，这个大家对自己毛病也好、问题也好、不适合对方的也好，来做一个修正和修改；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呢要达成一个统一啊，包括生活的理念呢等等，要有一个统一，是吧？如果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谈不明白，正好我觉得他这个叔叔好像也挺通情达理的，啊，和你这个叔叔聊了也挺好的，好吗？
3: 现在吧，我就是说，我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我心里边吧，对他的感情是挺深的，但是呢，我就是说想以后将来的事儿，我就其实挺不想跟他复婚的，挺不想接他，但是吧，那个我的岳父岳母加他这个叔叔，咱们之间嘛处得特别好，就是说离婚一个多月了，我就是离婚这一个多月，我就是回去看我这个岳父岳母，还是跟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你知道。然后之后呢，
2: 你呀，
3: 因为
2: 说这些话呢，都非常非常的矛盾啊。
3: 嗯，
2: 你说你对他还有感情，但是想想将来又不想把他接回来，又不想复婚，这个我就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样。
3: 因为吧，就是说现在在感情方面我对他是挺深的，但是呢，你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能说单独谈感情，也得说为了以后将来。
2: 我刚才和你说那个一二三，不就是让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3: 嗯，明白明白
2: 明白，就挂掉电话，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我们再见。
3: 嗯、好，谢谢。嗯、
2: 来电这尾号为733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是我吧？
2: 哎，是你，你好。
4: 你好，小姐，我也是你的老听众了。我今天呢有个事儿吧，我想那个请教你，替我的朋友问一下。他这朋友的儿子吧，今年40岁，哎呀，就是喝酒无度，因为喝酒吧喝了一身病，然后呢哈就是，这个谁劝也不好使，哎，就是喝，还有工作，然后呢一到下班吧，就家里人找不到就喝酒。我朋友啊什么办法都用了，什么跟踪啊呀，那个什么打呀，什么看着都用了，都不好使。完他爱人也给他多次的机会，完也无济于事，看不到希望，也跟他离婚了。现在我的朋友吧哈就非常着急这件事，就想请教问问肖江，就说现在吧就是吸毒吧，有缉毒所，喝酒有没有那什么，有没有什么像缉毒这种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电话是不是应该请教你，就这个问题。
2: 这是你什么朋友？
4: 是我一个那个就算闺蜜吧。
2: 嗯，首先来说啊，第一个没有这样的地方。
4: 啊，
2: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吸毒是违法的。
4: 啊，
2: 包括卖，你吸毒你得买吧。
4: 啊，
2: 就是卖毒品更是违法的，对吧？
4: 啊，
2: 卖酒不违法，喝酒也不违法。所以从法律和政策这个层面，它不会专门有一个强制戒酒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没做违法的事儿，是吧？像您朋友他的这个儿子这么喝酒，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身体里边形成酒瘾了。已经有酒瘾了，他自己控制不住。这种酒瘾啊，还真就类似于那种毒瘾似的。
4: 啊，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2: 但是形成这种酒瘾的原因，那就多种多样了。有的人天生就这样，啊，因为我周围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着买那个饮料大硕，那瓶子，什么那是几2.5升的吧？就是2.5斤，是不是？
4: 对。
2: 咱原来我认识一老头啊，他比如说我们一起坐火车去丹东，那好多年了。那个时候啊，就是火车还慢，可能从沈阳到丹东大概得4个小时。
4: 嗯，
2: 他就装一半儿，那一斤多白酒呗，
4: 嗯，
2: 整点花生米、鸡爪子，他一车上一边跟你唠嗑，一边像喝水一样，这一斤多酒就喝进去了，
4: 嗯，
2: 然后去他该玩玩，然后晚上还喝，
4: 啊，
2: 他就是这样，他就有这个酒瘾，有这个酒虫。
4: 啊，
2: 包括我们原来的一个调度啊，就是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就是中午十一点开始喝，他能喝到晚上十二点。
4: 啊，
2: 我这不扯你们，我是坐都坐不住啊，但人家就能坐住啊。
4: 啊，
2: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生活当中啊有好多好多郁闷的事儿。
4: 啊，
2: 借酒消愁呢。
4: 啊
2: 啊，借酒浇愁呢。至于说他的孩子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我们不知道，
4: 啊，对。
2: 但是呢，他已经四十来岁了，
4: 啊。
2: 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所能说出来的道理，哪个他不知道啊？
4: 啊，
2: 他都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让你，我要问你，这是什么朋友呢？
4: 啊，
2: 因为这种事情，一旦我们说错了，
4: 啊，
2: 我们不说承不承担责任吧，最起码他良心上过不去啊。
4: 啊。
2: 对吧？所以这样的事情啊，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尽量还是少掺和为好。
4: 啊，那好，我懂了。
2: 好吧，聊到这儿啊，
4: 好，再
2: 见
4: 啊，再见。
2: 嗯嗯。随风说：“小江，我肠胃不好，尤其是秋冬季节，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
0: 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2: 来，迎接尾号为2300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肖江。
2: 你好。
5: 听很长时间你的节目，但是今天我终于有一件我要需要咨询的困惑的事儿。我吧，就是住公租房的，到今年年底呢是第三年。然后我们今年呢就出现了年检，年检呢，然后我们不得需要手续吗？今天就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我那个在你的身份证啊体现到你有个企业，是你的法人。我说不可能啊，这压根就没有的事儿啊。然后我完，他说我看看那个身份证号码对不？他这一说，真是我的身份证号码，真是我的名儿。然后你告诉我在景区什么什么那个工商所。完后让我上那找去，然后我就往和平区工商所打了工商局打了个电话。然后一查出来呢，说确实有这么个事儿。我这事儿怎么解决？社区要啥呢？我说我没有这事儿。社区说如果没有，你到工商局吧，你把这注销了，注销，然后给我一个注销单子，要不然你这不通过年审，你这房子就没了。我现在愁啊，我没有过这事儿啊。
2: 没有你就注销就完了呗，人不都告诉你咋办了吗？你还愁啥呀？
5: 不是，关键人家我今天一打听，人家说你没有营业执照，不给注销。我也没有营业执照，我啥也没有啊。
2: 你去找一个律师吧，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5: 是吗？
2: 对，因为可能你的身份证被盗用了。
5: 反正我确实丢过两回。
2: 可能你的身份证被盗用了，有可能啊。
5: 啊。
2: 但是你得，我跟你说实话，你得足够，怎么你就问律师吧，律师就告诉你怎么做了。
5: 啊，这能办成吗？我这愁呢，到时候房子该没了。
2: 能不能办成我不知道，我不能去猜啊。没有意义。对啊。
5: 完，我今天一听你这个节目，说不行，我得赶紧给肖江打个电话问一问。
2: 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呀？
5: 我自己呀、
2: 自己啊。
5: 啊。
2: 公租房已经申请，然后你住上已经快三年了，对吧？
5: 啊，对。
2: 然后现在你没有退休金吗？
5: 有啊。
2: 有啊。
5: 啊。
2: 事儿吧，都比较蹊跷，我觉得。
5: 是
2: 吧？
5: 嗯，
2: 你还得查一查这名下有没有欠款啊，或者其他有没有麻烦呢？
5: 还是2005年的事儿，他说的。
2: 2005年就开始拿这个办了？
5: 啊，我到现在不知道。
2: 那怎么来证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呢？你觉得？
5: 我就想明天去查一查，问问到底是通过谁的手续谁办的？这个什么是到底是什么企业？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2: 我觉得对，应该这样去做啊。应该这样去做。
5: 这个他再开的，如果正在用的情况下，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
2: 还不用问他就可以直接起诉了。
5: 是吗？
2: 那当然了。
5: 用这个叫这个回执，着急这个人家年检嘛。
2: 对呀、那你这情况特殊，你说一下应该可以吧？
5: 是吧？你找律师行啊。
2: 好吧，聊到这儿啊。
5: 谢谢啊，谢谢，
2: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726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肖江。
2: 你好。
6: 那个，我有个事儿，让你帮我出出主意。就是那个，我有个同学哈，咱俩就是特好，就可好了。完了呢，他今天给我来个电话，他女儿有个房子要卖，能卖300多万，但是差哪呢？就是，他有20万呢是贷款，完了呢，他知道我手现在。我银行有那个，我存能有30多万，但我存那个是死期的，是五年的吧，这存的是属于靠档的，就是你有事儿求也行，但就给的利少了。他的意思就是，能不能取20万，让他用3个月，就是房子卖完事儿300万完到了完。
2: 骗人的啊！
6: 但我挺犹豫的。
2: 骗人的。骗人的啊。不要记啊。
6: 行，我总听你节目。我就咱俩吧挺好的，我合计
2: 能住300多万房子的人，他是不会差这20万的。
6: 他说是贷款差20万的，一直就没还上，完这房子卖了不就得给贷款全缴上吗？
2: 别信这个啊，别信这个，不能借啊，一分都不能借啊。
6: 行，那好朋友是好朋友，就是这个 不能借是不？
2: 跟你说的很明白，不能借啊。
6: 那好了，
2: 嗯，
6: 好了，
2: 再见。
6: 哎，谢，哎，谢谢小姐，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洗脸这件小事儿呢，单单就是为了清洁哈。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
1: 嗯，
0: 中医有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的方向去擦拭，既能够帮助我们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
1: 嗯
0: 嗯，
1: 那洗脸呢，我们要顺着这个经络走哈。
0: 对，
1: 就是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专业人士跟大家说，其实早晨的时候你可以在床上做一个干洗脸。
0: 对，
1: 就是干洗脸，就是其实说白了就像抹擦脸一样，
0: 就是你去我感觉就是给经络做一个疏通和按摩。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脸上有啥经络的时候，你就是乱揉，
0: 对，
1: 你就感觉舒服很多，
0: 对，
1: 就不紧巴了。
0: 嗯
1: 嗯，其实这种你就简单达到了一个干洗脸的效果哈。
0: 没错，
1: 那《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中呢这个气皆于面而走空窍。
0: 嗯，
1: 那人体主要是这个阳经和阴经哈，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去行走于咱们的面部。
0: 对，
1: 嗯，那具体而言呢，这个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咱们的口唇鼻翼，那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咱们的内眼角。
0: 嗯，
1: 足少阳胆经是行于耳前耳后。
0: 哦，
1: 嗯，那手太阳小肠经络呢是行于咱们的面颊。
0: 嗯，
1: 此外还有人脉督脉也是在咱们的面部上都有这个经络哈。
0: 嗯，所以说这个面部的这些经络其实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它有的是从这儿开始，有的是从这儿结束，有的是在这儿循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洗脸的时候就应该顺着这个经络去擦拭哈。
0: 嗯，
1: 可以帮助咱们的气血上行，然后更滋养咱们的头面。
0: 没错，
1: 嗯，如果逆着经络或者是来回的拉扯，会容易损伤咱们皮肤的弹性。
0: 嗯，
1: 还有可能阻滞这个经络的运行。
0: 没错，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哈，不要由上往下的擦脸。
1: 嗯，
0: 其实我们以前不太明白这个经络什么，但是我从小洗脸呀或者擦护肤品，我如果这样从上往下擦，我妈就会说我别这样擦，你这样越擦就是那个

0: 下垂，
1: 就松弛了。
0: 嗯，
1: 他每天都会看着我，但我有时候就胡乱一顿擦，然后他就总告诉我，他说你从下往上就这样循环。啊、嗯！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忘，坚持不住。
0: 我一般就打圈儿，然后抹紧一点、
1: 啊，
0: 然后这样打圈儿，然后擦了就。
1: 我就是很潦草的
0: 一顿拍，
1: 对，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啊，不要从上往下擦脸啊。
0: 嗯、
1: 妈妈告诉我们的是对的，
0: 是的。
1: 很多人洗脸都是习惯用毛巾，这个从上往下擦，尤其是有一些男生朋友就比较不注意，
0: 嗯、
1: 比较潦草哈。
0: 对，
1: 面部的这个阳经的走向啊，它是由下往上的、
0: 嗯、
1: 由内向外的，
0: 嗯
1: 啊、哦，那我们要逆着这个经络而擦呢，短期我们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长年累月就会不利于这个气血上行了，就是让这个气血不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头面部。
0: 哦、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来回的去揉搓，
1: 嗯、
0: 像我这平时的习惯就不好，
1: 对，
0: 这个尤其是洗面奶或者是香皂啊，你在脸上用力的来回揉搓，就感觉看似干净，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把这个皮肤扯的呀，就感觉很松，
1: 对、
0: 嗯，
1: 就是咱们都属于潦草型的，
0: 对，
1: 嗯
0: 嗯、还会扰乱这个多条经络的一个运行哈，
1: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眼周哈，其实很重要的，不要向下去拉扯我们的眼周，因为我们眼周本身它的皮肤也是非常非常角质层非常薄，
0: 嗯、
1: 它很娇嫩哈，
0: 嗯、
1: 眼周呢又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少阳胆经等哈，这个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往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
0: 嗯，哎，其实眼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用手指就是这样敲，
1: 轻轻的，
0: 对，
1: 就不要去拉扯它。
0: 对，就是你不管是涂眼霜还是涂眼周的一些护肤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会这样敲，你会感觉眼周的经络确实很多，穴位也很多，
1: 是吧？
0: 你敲得很舒服，
1: 对，
0: 嗯。然后你如果闭眼睛敲，你敲完之后感觉眼前一亮。
1: 对、
0: 就
1: 是感觉视力上都有提升，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对、
0: 就是、
1: 我有的时候按眼周，而且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比方说你最近用眼过度了，
0: 嗯、
1: 就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然后你就这个眼眶周围的这个穴位一按它就会疼，
0: 嗯，
1: 酸胀疼，
0: 对，是的、你就是用手指去轻轻敲打的时候也是会感觉很疼的，
1: 对，
0: 嗯，
1: 它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0: 嗯、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黑眼圈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平时按一按下边的这些
1: 穴位哈，
0: 对，因为你可能气血就是不通了、
1: 嗯、对，像我眼周循环就不是很好，我不但是有黑眼圈的问题，而且你发现我一直有这个脂肪粒儿，
0: 嗯，
1: 其实就是皮肤的代谢问题
0: 哦、
1: 而且就是集中在眼周，可能就是眼周这一块它代谢能力差，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疏通一下经络呀是有帮助的，
0: 或者是热敷一下，
1: 对、
0: 哦、
1: 嗯，就是人还是得勤快呀，而且还是得对自己这张脸要精致一点，
0: 嗯
1: 嗯，
0: 因为咱平时的时候你看不管是走路啊或者做其他运动，咱们四肢 是有运动的，
1: 对，
0: 咱们脸部除了呼吸和吃饭可能带动的是这脸颊的位置，
1: 没错，
0: 眼睛你平时在眨的过程当中它是锻炼在咱们那个肌肉，但是你周围的这些地方它是锻炼不到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要借助我们的这个外力啊去给它进行一个正确方向的轻轻的揉搓，
0: 嗯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说了几个这个错误的示范哈。首先呢，我们不要从上往下这样来擦脸。再者呢，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揉搓。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周方向啊，不要向下拉扯。
1: 嗯。
0: 啊，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不正确的，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洗脸，才能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呢？
1: 嗯
0: 嗯，那首先呢，就是记住一个总的原则，要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
1: 嗯
0: 嗯，额头的部分我们就要双手交替上推。
1: 嗯
0: 嗯，额头啊，主要它是循行的是足太阳膀胱经，走向呢是从眉头向发际线，就是至发际正中的。那我们将手掌贴于眉心，沿着额头的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呢再从额头的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的推抹。这个动作呀，有助于帮助我们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的一个细纹。
1: 嗯，就有些朋友有这个抬头纹哈，
0: 对，
1: 进行一个改善。
0: 没错。
1: 那面部面颊方向呢，我们要从这个鼻子旁边向耳前提拉。
0: 哦、
1: 嗯、哦，面颊呢是咱们足阳明这个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一个分布区。
0: 嗯，
1: 走向是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的
0: 啊，就是从鼻子向耳朵，
1: 对，
0: 这个方向
1: 是的、
0: 嗯、
1: 就像小花猫一样，
0: 对，
1: 喵喵喵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用这个指腹呢，从鼻翼两侧沿着咱们颧骨下方，然后向耳前轻轻的去推擦。
0: 嗯，
1: 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去提拉。
0: 哦，
1: 对，正好就顺应了这个两条经络的一个走向哈、
0: 嗯、
1: 有助于咱们紧致面部，还有活络咱们的气血。
0: 没错。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眼周啊，是很重要的。这个眼周呢，我们要由内眼角向外眼角给它轻轻的涂抹。
1: 嗯，
0: 上下的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经络的分布，大体呈由内眦向外眦的一个走向，就是内眼角向外眼角的一个走向。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轻的贴住我们的内眼角，然后沿上眼皮给它向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回内眼角。哎，就是这么的一个循环转圈。
1: 嗯
0: 嗯，要注意力度要非常非常的轻啊，就是像你轻轻的拿那个鸡毛掸子掸浮尘，比那个还要轻即可。
1: 嗯
0: 啊，这个方向顺势会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眼疲劳，延缓眼周的松弛。
1: 是的。
0: 嗯。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4: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5: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继续来跟大家聊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正确的洗脸能够帮助大家美容养颜。那我们洗脸之后呀，可以趁着这个面部啊微微温热的时候，可以按摩三个美容的这个重要的穴位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四白穴、迎香穴和太阳穴。
1: 是的，
0: 四白穴呢就是我们瞳孔直下的一个凹陷处。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眼保健操，
1: 对，
0: 就是揉四白穴，其实就是那个穴位哈。
1: 对，
0: 它属胃经，点揉呢可以改善我们面部的气血。
1: 是的，如果大家觉得揉不好揉的话，你就像我一样，就是用指尖来回，就是用重力去打它。
0: 对，
1: 也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0: 没错，
1: 因为你揉的时候可能会拉扯到皮肤嘛。还有就是迎香穴啊，这个在鼻翼外缘中点旁
0: 啊，
1: 它是属大肠经的。点揉呢可以通鼻润面。
0: 就是如果你感觉到有点鼻塞，你也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
1: 对，就鼻塞呀、什么的，你都可以试一试。
0: 对，还有呢就是太阳穴了哈。这个太阳穴就是我们经常去按揉的这个穴位。
1: 对，
0: 就是太阳穴大家都能够找到哈，属于经外奇穴啊。点揉呢可以提神醒脑，紧致我们的面部轮廓。其实我们日常就觉得哎呀头部有点不舒服，有点发紧，或者感觉沉沉的，有点头痛，大家经常就会按揉这个太阳穴。经常去按压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紧致面部的轮廓。
1: 是的，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每一节都挺有用的，
0: 真的是很好的眼保健操。
1: 对，这但是我发现现在眼保健操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现在好像不是四节了
0: 啊，它是增加了穴位。
1: 对，而且它不只是面部了，它还有就是咱们脖子后方、
0: 耳后，
1: 对，耳后这儿有一个穴位，它好像也是有一个进行一个揉搓的一个动作
0: 啊。其实大家真可以就是在网上查一查现在这个学生的眼保健操，大家去学一下跟练一下。
1: 对，
0: 不管是对眼部还是对我们的面部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尤其现在大家看电子屏幕比较多，
0: 对，
1: 你感觉是那个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做一节。
0: 真的是
1: 就很舒服。
0: 就是尤其是比方说我们上午哎你伏案工作的时候，你看眼保健操也不是，哎眼保健操是第几节课下课了？
1: 9点多，反正
0: 第二节课大概是。
1: 对，
0: 反正就是中间的那个时候，
1: 间操之前。
0: 对，
1: 做完眼保健操就做间操，
0: 就出间操了。
1: 对
0: 对，其实你看他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呀，就学生时代的这个模式啊，生活作息模式我们是可以参考的，
1: 是很规律的。
0: 对，你中间你可能上午工作个一两个小时了，你就可以哎简单的做一个眼保健操，然后起来自己拉伸一下，活动。
1: 对，
0: 然后你再继续后面的工作。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不仅对身体很好，而且呢又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后面的一个工作效率。
1: 要不你一直在那儿伏案工作的话，你感觉这个颈椎呀、或者浑身
0: 呢腰椎呀、都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眼睛也非常的干涩疲劳。
1: 是的，
0: 起来活动活动，喝一点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啊，这个正确的洗脸的方式以及一些对我们面部有作用的穴位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这些我们都做对了之后，其实护肤品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护肤的前提呢，就是要选对护肤品。
1: 嗯，
0: 那护肤的程序呢，基本上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呢就包括清洁啊，比方说有这个洁面和卸妆哈，
1: 嗯，
0: 然后保湿防晒。那后者呢就包括像有一些朋友需求美白和抗皱等等。
1: 嗯，是的。
0: 那使用护肤品呢，我们也是要遵循几个原则，这样呢才能达到养颜的目的。
1: 嗯
0: 嗯，
1: 首先就是正确的洁面和卸妆哈，
0: 嗯，
1: 这个清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0: 对，
1: 不管是男生女生小孩老人，咱们晚上的时候一定是要用这个清洁的产品去洗脸的。
0: 嗯，
1: 那需要强调的就是使用就是卸妆产品之后不需要再次洁面了。
0: 哦，
1: 嗯，其实它那个卸妆油啊膏啊，它本身就可以达到一个洁面的效果。
0: 嗯，
1: 你开始把它卸掉了之后，你加一点水去乳化，这种就是可以替代这个洁面的洗面奶呀，
0: 嗯
1: 嗯这种东西了。
0: 对，如果说你用的这个卸妆的，你觉得它油脂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需要一个再次洁面。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用的卸妆产品本身它就没有什么残留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额外再进行这个清洁的部分了，就是你不要再去额外的用洗面奶了。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敏感肌朋友，咱们应该使用这种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
0: 对，
1: 一定是就是简单的。这个成分非常简单，而且是有，我发现有一些洁面还是酒精。
0: 对，
1: 这种大家就不要选择了。
0: 对，
1: 选择这个氨基酸的，
0: 嗯，
1: 不然选择那种皂基的，
0: 最好是它经过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标签上最好明确的写是用敏感肌。
1: 是的，
0: 这种是更安全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呢，我们护肤的顺序就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然后把防晒呢放在最后一步。
1: 嗯，其实我感觉啊，女生有的时候有多少有一点点就是精致。嗯，她会在防晒之后之前再加个隔离呀，啊，什么的。
0: 对，
1: 这点我觉得做的也是很好的，因为它会减少你一些后续上妆的一些损伤。
0: 对，没错。
1: 防晒的话建议大家夏天一定要涂。
0: 嗯，
1: 不管是
0: 我就不太有这个涂防晒的习惯。就有的时候吧，热的时候你涂完了就觉得好像
1: 不呼吸了。
0: 对，有点黏腻难受。
1: 嗯，
0: 然后也有一半是因为懒。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适当的美白和抗皱啊，也是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更注重这些。
1: 是的，
0: 那这个呢就是在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一个加强护理了。

0: 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这个美白产品呢，它通常是一个偏酸性的，使用之后呢，容易导致一个皮肤干燥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女生朋友平时都会化个小淡妆哈，但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少化妆。
0: 对，
1: 如果需要化妆的话，可以化一个淡一点的，就像刚才说的，涂一个素颜霜啊，简单涂个口红啊，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尤其是在眼妆啊，大家知道上起来很复杂，
0: 对，
1: 你卸的时候也很复杂
0: 。
1: 对，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眼睛的周围的这些皮肤是比较娇嫩的，
0: 对，
1: 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些过度的损伤，所以咱们状态好的时候涂点薄薄的粉底，就简单定个妆或者扫两下腮红，然后一点润唇膏，状态就很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口红你稍微涂一点淡淡的颜色，它就很提气色。
1: 对，只要气色看起来非常的不错，你整个人状态就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它这个吧，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像你刚才把基础的那些护肤的洗脸的这些步骤做好了，日常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皮肤就会有一个白里透红的好状态。
1: 对，
0: 就是你皮肤的是从内往外的透出来的这个红润的气色。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可能就不再需要这些繁琐的去化妆的步骤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调整一个产品结构啊。比方说很多女性朋友生理期前的一周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她的皮肤状态会比平时要敏感一些，要差一些。那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呢，建议护肤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
1: 对
0: 啊，要就是仅使用一些基础的护肤品就可以了，尽量使用一些安全不过敏的护肤成分的这些护肤产品，要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1: 对，还有就是夏天可能就是咱们出汗比较多，
0: 对，
1: 你可能用补水的稍微多一点，冬天比较干燥，大家可能用含油成分的护肤品要多一些。
0: 对，
1: 其
0: 实我有的时候冬天特别干的时候，我就喜欢用那个喷雾，喷一下，确实就是它有作用很好的那种保湿喷雾，是有
1: 效果的，
0: 对你有帮助的。
1: 对，大家可以根据季节还有自己每个季节肤质的不同，然后去变换一下，对咱们的皮肤健康是更有好处的。
0: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岭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的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是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七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夏天八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

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
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他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他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其实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的心灵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管风黑雨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11，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的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的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她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六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
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哈，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她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她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她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地拨通了她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她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她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她的家人看看真正的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她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一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2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

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又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啊，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爱无情动，红尘。

哎呀，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2: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